0: 民生九九六，早上八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3: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2: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4: 你好，我来面试。
2: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

像隔着千山万水，那些没说出口的愧疚、思念与悔恨，比任何台词都更戳心。他们曾深爱彼此，却因占有欲、偏执和不懂爱，把彼此逼到了绝境，最终选择逃离，一逃就是数年。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呢？我们总在追逐，总在逃离，逃离原生家庭的伤痛，逃离亲密关系的束缚，逃离不完美的自己，以为走得越远就能摆脱过往，可到头来才发现，所有的逃避最终都会变成绕不开的执念。德州的沙漠是物理的荒芜，而人生的荒漠才是真正的绝境。崔维斯最终选择放手，自己再次走向荒芜，继续孤独的旅程。这份成全不是释怀，而是成年人最无奈的救赎。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爱注定要止于唇齿，掩于岁月。如果你也喜欢慢节奏的文艺片，如果你也曾感受过深入骨髓的孤独，一定要看《德州巴黎》。它不煽情，不说教，却能让你在别人的故事里看清自己内心的荒芜与渴望。这世上没有真正的巴黎，只有永远走不出的德州和一生都在自愈的我们。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

0: 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1: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3: 大家好，我是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张广民，我在椒江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年双节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双节

这就是爱。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好，我是天池音浪媒体中心负责人王瑞平，我在天池音浪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年双节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中秋赏月老友欢聚主题活动，主打敬老暖心、老友团圆特色，围

0: 我是一名银行从业者，我的梦想是今年有假期。
1: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我的梦想是让身边人都热爱健身。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的医术无处施展。
3: 我是一名外卖小哥，我的梦想是每单都有5星好评。
4: 我是一名快递员，我的梦想就是早日脱单。
5: 我是一名保洁员，我的梦想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门已开，

0: 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1: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大家好，我是京东区文旅局长洪颖丽。三湖映城迎宾客，全域蝶变游京东，诚邀大家来到青年友好、人才向往的京东，赴一场满是青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徐奔，《孤独、空虚与无聊》，这是一本当代精神困境。

0: 即将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0: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略，带上老几直接冲。我为大家介绍第二站，一街烟火。今年双节，平湖各镇街道直接整活，从早嗨到晚，奶龙戏游游园会换新升级，亲子家庭沉浸式感受戏游，电竞嘉年华热血开赛，棒垒球、中外足球、青少年匹克球轮番上阵，还有山水间人宠友好嘉年华，可以带上毛孩子一起来撒欢。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P 人还是 J 人，在平湖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主场。平湖就是你的快乐老家，醉野金家热闹开街，消费券同步发放。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可以逛吃老平湖的金平湖十六味，也可以到末世文人面馆吃一碗文人面。明月山堂等乡村老街也非常值得一逛，一街烟火，逛吃不停，快带上家人和毛孩子来平湖逛老街吃美食。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北京时间的11:00，各位中午好，目前收听到的是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杭州的秋天最让人心心念念的是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在杭州植物园部分桂树的枝头，一簇簇小巧饱满的桂花花苞已经清晰可见，预计10月中旬园。

户外音乐节的热烈氛围，白天赏美景，晚上听金曲，逛市集，品美食，从早到晚精彩不停。国庆黄金周，诚邀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青山湖解锁沉浸式湖畔音乐盛宴，我们在青山湖不见不散。最后祝愿大家国庆假期愉快，谢谢大家。

庄被阳光一点点染成暖金色，村口的几百年的古樟树在逆光里会剪出很好看的轮廓，手机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级别的大片。再往山里走，可以去陈家铺村。这个村子啊，它是直接建在悬崖边上，最出名的就是那家先锋书店平民书局，一面通天的书架，一扇框住整片山谷

学、平民、赏月，让您从早到晚都有不一样的精彩。双节同庆，月满山河，天台山等您来，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台山游山水、品美食、悟和和，我们在天台山不见不散。最后祝大家国庆快乐，谢谢大家。

0: 新风公益广告。
1: 门已开，
2: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3: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4: 你好，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

音乐派对主题活动，主打自然加音乐特色。围绕这一主题，我们推出了三大亮点：一是活动设置湿地主舞台、自然双舞台，汇集独立乐队、DJ、本土原创音乐人现场演出；二是同步配套水岸市集，汇集手作、文创、美食、精酿；三是还可体验芦苇荡皮划艇、湿地露营休憩等项目，在城市绿洲里听音乐、逛市集，感受湿地风。

双节加持13天的超长假期，古城里铺满游园打卡、游戏挑战，精彩不停，礼物不停，记得来试试首期哦。南孔文脉续新章，不负金秋好时光。来衢州古城，昼游雅戏路演，夜游星河入怀。全国的朋友们，这个双节我们不见不散。

假期走到浙江，很多人只是拍了张照片就走了，但脚下的这片江南山水不只是风景，它藏着中国人最动人的几桩心事。今天用几分钟带你认识三个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听懂了他们，也许你也真正读懂了浙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小说写尽了郭靖、黄蓉、杨过、令狐冲，而他借郭靖的口也说出了那句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么一说，你就知道第一个人来自于金庸，但你未必知道他是浙江人。他的本名叫做查良镛，1924年出生在海宁原花镇的查家，那是江南数一数二的书香门第，康熙皇帝都为查家提过匾。可这个从小在海宁潮生当中长大的少年，后来却用一支笔给我们造出了一整个江湖。很多人读金庸读的是武功，是爱情，可是你如果去过海宁，站在钱塘江畔看过那一线潮，大概就懂了，他笔下的那些大侠骨子里都是弄潮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心里装的从来都不是自己。今天海宁有金庸书院，有他的故居，去翻一翻他小时候读过的那些书，你会发现江湖从不只在书里。从海宁往东北走，就到了宁波，而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位一辈子没写过武侠，却活成了真正的大侠，他叫屠呦呦。1930年，他出生在宁波老城开明街的一座老院子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江南雨巷里长大的小姑娘，后来会因为一株小草救回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命。上世纪60、70年代，他带着团队埋在实验室里，翻遍古方，做了几百次失败的实验，最后是一句东晋葛洪的话点醒了他：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搅取之。他意识到不能用高温去煮，而就是这个细节让他成功提取出了青。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3: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4: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具体来说，您可以在这里打卡青年火锅夜市、潮玩艺术市集，尽享地道美食，挑选各式创意手作，漫步府城街巷，邂逅鳌鱼巡游、戚家军胜利行程、剑来江湖主题巡游，即可在府城音乐角聆听动人音乐现场，也可以体验摇月亮趣味装置，走进幸福超市，感受烟火暖意，登临江南长城，参与破镜打卡，沉浸式解锁剑来的江湖体验。街区内还有保卫城墙主题的鏖战雄关、蹦床杂技、竹云月影、歌唱竞技、府城英雄榜，以及横一陈平安助阵的城墙光影秀等众多特色演绎，一步皆是风景，让您从旁观者变身剧中人。双节同庆，台州府城等您来，带上家人朋友来临海感受古城独有的节日氛围。我们在台州府城不见不散。最后祝大家国庆快乐，谢谢大家。

0: 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1: 大家好，我是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洪佳，我在山海玉环向朋友们

玉海燕匠心美食挑战赛，解锁地道渔家烟火味。三是非遗展演及体验，呈现玉环特色海洋民俗文化。四是海屿岛时光及美食市集，营造热闹的节日消费氛围。具体来说，您可以到凯门后沙沙滩公园现场观看浙东地区歌手同台竞技的全民村 K 大赛，打卡沙滩趣味运动会等海岛生活嘉年华。可以在美食挑战赛现场观摩本土大厨各展身手，感受最鲜活的渔家烟火气。可以近距离观赏国家级非遗凯门花龙、省级非遗鳌龙鱼等

可以跟着传承人学习鳌龙鱼灯舞基础舞步，领略海岛非遗的独特魅力，也可以逛逛海屿岛时光级美食市集，从地道小吃到文创好物一应俱全，碧海沙滩，歌声美食，民俗雅集，让您从早到晚都有不一样的精彩。双节同庆，玉环海屿岛等您来，带上家人朋友来玉环感受最地道的闯海民俗氛围，我们在凯门后沙不见不散。最后祝大家国庆快乐，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潜江潮涌

0: 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1: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0: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嗨，大家好，我是胖明人儿。前几天回嵊州老家，朋友邀我去了一趟越剧古镇施家坳，这是百年女子越剧的发源地。走在越剧小镇中，隐约间似乎能够听到婉转轻灵的越剧之声丝丝入耳，浅唱低吟之间，眉眼流转，翠袖青山，沉浸于悠扬的越剧之中。这种描述怎么那么熟啊？是20多年前我在老家电台的少男少女说是安徽来的。是的，经常会有来自上海、宁波、杭州等地的大巴车满载着越剧戏迷开到这里，而这里成了网红打卡。
3: 这里被国外誉为中国歌剧的发源地，绍兴嵊州越剧小镇。
4: 施家坳中有这么一座越剧小镇，在这里不仅能了解越剧的发展，还能让你过一把戏。
5: 今天来到了越剧小镇，这里

欢这种慢悠悠的背时的戏曲。而现在看，唱越剧玩戏曲的最起劲的还是年轻人。施家坳吸引着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也难怪他们喜欢啊。在这里，古巷、古庙、古院、新街、新楼、新店，施家坳古色古香与现代风格自然融合在一起。按照官方的宣传语，说是非遗加旅游的文旅发展方向，让游客全方位活态体验粤韵粤情文化，打造良好的粤剧沉浸式体验环境。哎，说到沉浸式体验，我们还真的上了古戏台唱了一把。那是一个设计很精巧的古戏楼，这个戏楼被誉为粤剧界的金色大厅，因为古戏楼的戏台借鉴故宫畅音阁而建。是的，不用话筒，不用混响，听觉效果超

0: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1: 浙江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文旅局局长张辉勇。烟火常在秋韵长春，长春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最适合出游的季节。很多人知道长春是电影城、汽车城、航空城，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青春之城。长春的秋景五彩斑斓，净月潭层林尽览，湖水清澈透亮，伊通河两岸秋色连片，处处是宜人风光。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伪满皇宫博物院镌刻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印记，长影旧址博物馆珍藏着中国电影摇篮的光影故事，中国一汽博物馆记录着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悠远历程。秋日到长春来逛一逛，别有一番滋味。除了美景和人文，长春最动人的就是烟火气息。这有山里藏着一座山，吃喝娱乐够，体验感十足。世纪南河的粉色沙滩，城堡烟火把氛围感拉满。青城的永兴早市是东北第一大早市，热气腾腾。深夜的桂林胡同，夜夜是深夜食堂，美食飘香。地道的东北烧烤，

节长假来长春做客，赏秋绿美景，品东北美食，逛特色活动，亲身感受长春的烟火气息与青春活力。我曾经在浙江杭州工作五年，我以我亲身的体验向大家发出邀约，事实俱好是长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长春是一座让你来了还想来的城市。

后只剩三个字，错错错。后来唐婉看到了这首词，他也回了一首，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最后同样留下三个字，默默默。不久之后唐婉去世，故事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可对于陆游来说没有。几十年过去，年轻的陆游变成了老人，他经历过仕途起伏，去过前线，写过铁马冰河入梦来，也写过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今天提起陆游，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个一生惦记山河的诗人，可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沈园，60多岁回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0: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1: 大家好，我是东方。近期浙江文旅市场迎来双节热潮，今年浙江各地景区不再满足于开门迎客，而是纷纷在怎么玩上做文章。济宁畲族自治县文广旅体局局长吴文伟就通过社交媒体向大家发出了邀请。
2: 大家好，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济宁为游客打造了一批全新的文旅新玩法，让大家来到济宁，既能看山水美景，品畲乡风情，又能沉浸式的玩出新花样，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双节假期。这个金秋，我们诚挚欢迎游客朋友们相约济宁，赴一场秋日畲乡的浪漫之约。
1: 此外，9月20号到10月7号，乌镇景区推出乌镇闹秋主题活动，最受关注的是临水居码头全新打造的水上市集破次元。该市集依托江南水乡独特景致，集结画江湖之不良人、仙剑奇侠传、逆水寒等国民级国漫古风游戏 IP 等。市集以主题周形式

0: 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树下野狐搜神记。树下野狐的搜神记更像是一场流淌在华夏文脉里最温柔、最辽阔、最浪漫的大荒旧梦。市井长大的跋拓野，温润赤诚，心怀悲悯；九黎少年蚩尤，桀骜热烈，坦荡磊落。二人萍水相逢，结为生死手足，从此并肩策马，一同遍历上古的大荒世界。树下野狐用极其浪漫的文笔复刻了《山海经》里几乎所有缥缈奇幻的山川、异兽和神明，昆仑瑶池、西王母、九尾狐、应龙，还有饕餮、大荒食神尽数登场，每一位神

0: 志不再是古籍里冰冷的名字，而是通通拥有完整的爱恨与执念。相信我，没有人能够拒绝书中那些异兽神山、爱恨冒险所共同组成的，都独属于东方的上古浪漫。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12:00。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还是咽回心里。
1: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2: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1: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园匹克球体验，营地夜场开放麦，饮水厅沙滩音乐秀，潮玩氛围直接拉满，适合 young people 白天嗨，夜晚潮。金满湖佛满分物集热闹开启，非遗手作、特色美食、后备箱市集、落日音乐会相伴，参加互动游戏还能解锁专属的佛佛伴手礼。秋高气爽的天气里，正好来大草坪撒野。这个秋天，京东诚意上新，物质好戏登场，亲子趣游启幕。在这里，尽览秋日松弛，品读非遗韵味，共享市井烟火盛景与城市蓬勃生机。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北京时间14:05，各位收听到的是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1.8倍，服务区充电桩再次经历大考。为缓解排队压力，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8分宝，此举提高了充电桩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时间，获得不少好评。山西云丘山景区推出了掰玉米粒活动，游客每包1公斤玉米粒能换鲜票，鲜票可以在景区范围内抵扣现金，也可以兑换文创、农创产品。据了解，现场参与人群以年轻人和亲子群体为主。今天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10月6号晚上，中国男足在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0-1输给塔吉克斯坦队，遭遇3连败。本次整点。

0: 与界的活化石，可这样的老传统却逐渐在新时代的洪流中被遗忘、被忽视。老一辈的传承人也急需有年轻的力量，传承松阳高腔，宣传松阳高腔。
1: 松阳高腔是一人演唱，众人帮腔。新中国成立那个前后，松阳高腔如果也发展到杭州或者大上海去经常演出，如果内部走出去的话，说不定现在也是全国大剧种了。都说昆曲是百戏之祖。

0: 新升级，亲子家庭沉浸式感受戏偶，电竞嘉年华热血开赛，棒垒球、中外足球、青少年匹克球轮番上阵，还有山水间人宠友好嘉年华，可以带上毛孩子一起来撒欢。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P 人还是 J 人，在平湖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主场，平湖就是你的快乐老家。醉野金家热闹开街，消费券同步发放，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可以逛吃老平湖的金平湖石榴味，也可以到末世文人面馆吃一碗文人面，明月山堂等乡村老街也非常值得一逛，一街烟火逛吃不停，快带上家人和毛孩子来平湖逛老街吃美食玩转平湖。
1: 大家好，我是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徐成孝，我在九龙山祝大家假期快乐，欢迎大家来九龙山看一场浪漫落日。今年的双节我们主打山海相逢落日浪漫的主题，在中秋节外浦山景区将推出国风专属福利，凡是身着完整古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2: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3: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4: 大家好，我是台州府城文旅推荐官小程，我在台州府城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年双节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中国风新样子主题活动，在超长假期里，八大板块以超多内容、超嗨体验，解锁国风新潮的双节狂欢。我们推出了三大亮点，一是国风主题巡游大秀，鳌鱼巡游、戚家军胜利巡城、剑来主题巡游轮番上演。

亮点，一是国风主题巡游大秀，鳌鱼巡游、戚家军胜利巡城、剑来主题巡游轮番上演；二是新潮夜市与艺术市集，包括青年火锅夜市、首届陶玩艺术市集，让老街上焕发年轻活力；三是府城音乐现场与全域沉浸式演绎上新，搭配主题打卡装置，在千年古街日夜皆有精彩。具体来说，您可以在这里打卡青年火锅夜市、陶玩艺术市集，尽享地道美食，挑选各式创意手作，漫步府城街巷，邂逅鳌鱼巡游、戚家军胜利巡城、剑来江湖主题巡游，即可在府城音乐角聆听动人音乐现场，也可以体验摇月亮趣味装置，走进幸福超市感受烟火暖意，登临江南长城参与破镜打卡，沉浸式解锁剑来的江湖体验。街区内还有保卫城墙主题的鳌战雄关、蹦床

光等您来，带上家人朋友来临海感受古城独有的节日氛围。我们在台州府城不见不散。最后祝大家国庆快乐，谢谢大家。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大家好，我是舒克。明月一轮照见江南，红旗万面燃动之乡。中秋国庆双节，浙江已经调成了狂欢模式。不管您是想穿着汉服赴国风大典，还是带娃冲进主题乐园，想躲进山野民宿数星星，还是扎进沙滩音乐节吹海风，这条攻略一定收好。白天怎么玩？第一条，国风穿越线，乌镇闹秋，从9月20号一直闹到10月7号，水上市集破四元，祭月大典仪式感拉满，提灯走桥，游园对月饼，一脚踏进江南旧梦。第二条，亲子欢乐线，莫干山国际休闲度假谷、森林木屋、萌宠乐园、皮划艇、篝火晚会，孩子放电，大人充电，主题乐园同样热闹。宁波方特、湖州 Hello Kitty 乐园、杭州乐园，巡游、演绎、烟花秀轮番上阵，全家都能找到快乐。第三条，山野躺平线，松阳、安吉的乡村民宿集群，推窗见山，出门入画，歌道、打糍粑、逛农夫市集，接地气又治愈。月亮一升，浙江切换夜游模式。杭州奇妙夜持续到10月10号，百余场沉浸式夜体验点亮全城。
3: 我们希望把这些杭州非常有特色这个夜间的产品呢，推荐给我们的市民和广大的游客，希望他们在杭州呢能够。

国漫、古风、游戏 IP 等。市集以主题周形式轮换，依次推出国风仙侠、热血游戏、治愈潮玩等内容。假期里，台州府城则推出中国风新样子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通过年轻化沉浸式国风巡游形式，让临海海防历史变得可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门已开，
3: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4: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

0: 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1: 您好，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0: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

人社部的消息，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以上资讯由赵庆编辑，长远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再会。

0: 不只是风景，
1: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0: 从潜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1: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3: 北京时间17:01，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

0: 有播报。
1: 各位晚上好，北京时间的18:01，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以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据多位中国顾客透露，位于法国巴黎卢浮宫附近的中国麻辣烫菜品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0: 从潜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

主题发布会、台州美食市集和互动趣味赛事，让您从白天嗨到夜晚。具体来说，您可以在台州市体育中心沉浸式感受演唱会热烈澎湃的狂欢氛围，可以漫步滨江公共空间，赴一场鲜香四溢的海鲜宴，大陈黄鱼等一众海味轮番上桌，在新海天地品尝台州石饼铜姜汤火锅，打卡新荣记旗下荣庄、芙蓉无双等米其林餐厅，逛手店、购首发、享首秀，在花园菜场小吃店尝一口。

0: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2: 堵车心别急，必打有明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他叫屠呦呦。1930年，他出生在宁波老城开明街的一座老院子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江南雨巷里长大的小姑娘，后来会因为一株小草救回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命。上世纪60、70年代，她带着团队埋在实验室里，翻遍古方，做了几百次失败的实验。最后是一句东晋葛洪的话点醒了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搅取之。”她意识到不能用高温去煮。而就是这个细节让他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2015年，他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记者问他得奖感言，他却淡淡地说，这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你看，金庸在书里写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屠呦呦这个从宁波巷子里走出来的女人，用一辈子安安静静地把这八个字活了一遍。今天宁波开明街那座旧居还在，如果下次路过，不妨放慢脚步。最后要说的这个人比前两位早出生了500年，他的老家也在宁波，他叫王阳明，余姚人。他这一生好像总在走最难的路，被贬到贵州龙场，别人觉得是绝境，他却在史官里静坐，悟出思

0: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1: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绍兴城里有一座院子，它不算大，可八百多年来总有人专程走进去只为看一堵墙。墙上写着三个字，

唱越剧玩戏曲的最起劲的还是年轻人。施家坳吸引着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也难怪他们喜欢啊。在这里，古巷、古庙、古院、新街、新楼、新店，施家坳古色古香与现代风格自然融合在一起。按照官方的宣传语，说是非遗加旅游的文旅发展方向，让游客全方位活态体验粤韵粤情文化，打造良好的粤剧沉浸式体验环境。哎，说到沉浸式体验，我们还真的上了古戏台唱了一把。那是一个设计很精巧的古戏楼，这个戏楼被誉为

0: 100多年前，女子越剧就是从这里走向大上海，走向全世界。
1: 桥段东风一色花清芬，又当富贵。
0: 戏曲离不开年轻的力量，

舞台上是戏，小镇里的生活更是一场好戏。那天的行程给我的感觉是心里很沉静又很有劲儿，有点矛盾是吧，但是挺愿意在那里长久打发时间。哦对了，玉置小镇还有配套房产呢，邀我去的朋友是真的打算在那里买房子，考虑给父母养老，而他自己每到节假日就可以去那里消磨时光。

0: 数据来感知的，那就会弱化对速度的感觉。但是在地面开车，两边就是嗖嗖过去的车和树，就会产生一种速度更快的感觉。速度70迈，心情也就自由自在了。哎，这位飞行员驾驶员，您开车注意安全哦。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门已开。
1: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2: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3: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2: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1: 妈妈。
0: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2: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1: 爸爸，你
2: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0: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1: 我爱你，
0: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3: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4: 国家护航，
3: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0: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

0: 快乐，
1: 生日快乐。
0: 那你可以唱生日快乐的歌给我听吗？
1: 祝你们快乐，生日一下一下呀，叽叽，每天都叽叽叽叽。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不妨跟

0: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平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0: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1: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0: 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1: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2: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3: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4: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3: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4: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3: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1: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0: 求助不是认输，

0: 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0: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0: 门已开。
1: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2: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民生九九六，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以为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3: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平的晚

0: 分地区更是直接超过了15度。好在未来七天呢，浙江的天气舞台可谓是晴意满满啊。白天呢，这个气温稳中略升，昼夜温差依旧不小，早晚呢会清凉一些，午间小热的格局没有改变。
1: 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5度。
0: 嗯，
1: 天气转凉，不少人就开始惦记杭州早迎桂呢，已经是开过一轮了，为什么迟迟没有迎来大规模的桂花盛开？

0: 湖滨和奥体四大商圈的消费总额达到20.48亿元，同比增长达到19%。烟火升腾的餐饮市场同样也为黄金周再添暖意。假期呢，杭州全市餐饮消费24.90亿元，总交易1359.48万笔。
1: 10月1号到7号，杭州各景区。

0: 段重复的表演当中被迅速的消耗完了。
1: 如今的文旅市场呢，都在追求给游客提供情绪价值，名不见经传的景区想靠 NPC 火出圈，老牌景区呢想借着 NPC 翻红， NPC 几乎成为了景区的标配。
0: 嗯，
1: 记者发现呢，到景区做 NPC 的人啊，以90后00后为主，大多数人呢正处于工作迷茫期或者空窗期，想多尝试一些工作。
0: 是，
1: 当然了，也有人抱着成为网红的心态而来。当前景区 NPC 薪酬与岗位、个人知名度、业务能力直接挂钩，网红 NPC、明星 NPC 日薪可达5000元乃至上万元，身怀特殊才艺和技能的 NPC 月薪可突破10000元，而普通互动气氛类的 NPC 月薪大多呢在5000元到8000元的区间。有业内专家提醒

0: 感十足的较量啊。从历史数据来看呢，郑钦文和对手扎拉耶娃并没有在职业巡回赛里碰过面，只在2020年国际网联的马贝拉红土赛当中决赛当中啊有过交手，当时郑钦文是2-1获胜。那本届中网呢，这位24岁的亚美尼亚球员在晋级过程当中也是爆冷淘汰了新科世界第一兼美网冠军哈萨克斯坦的莱巴金娜，也正因为如此呢，他被称为是这届中网赛事当中的最大黑马。2024年处于巅峰状态的郑钦文曾经在闯入过中网的女单四强，创造了个人的最佳战绩，如今呢，他距离自己中网最佳只有一步之遥。那么今天呢，10月8号也是郑钦文的生日啊。那么昨天的这场胜利，恰好也为他在24岁生日到来之时，贡献了一份最好的礼物之一啊。
1: 21年阿根廷国家队生涯，39岁的梅西呢，用一个点球和2次助攻为这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北京时间7号上午，全世界球迷的目光都锁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念碑球场。阿根廷国家队与贝宁国家队呢，在这儿进行了一场友谊赛，而39岁的梅西将完成自己在国家队的最后一役。从2005年8月17号代表阿根廷一线队完成首秀以来，已经过去了漫长。

三金五金。那与此同时呢，年轻人悦己购金也成为了主流，有人呢为自己挑选转运珠、小克重的足金手链，也有亲友呢专门为刚出生的宝宝选购长命锁和宝宝锁。除了黄金珠宝市场销售火热，国庆期间各大商场里品牌金店的生意也同样升温。在杭州上城区一家大型百货商场，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等黄金专柜的客流较节前呢明显回升。

0: 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1: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2: 你好，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1: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3: 呼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

0: 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秦昊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当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的晋级到了8强。
0: 中国乒协7号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千余名的教职工遇害。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到2027年。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0: 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1: 7:4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游玩的事儿啊。虽然假期已经过完了，但是不少的朋友啊，还是觉得啊，在这样的一个最美的秋天，哎，咱们还能去哪走一走呢？谈及前一天晚上在千牛港观星之旅啊，这个市民赵女士呢连连感慨，她说这趟旅行真的很美，下次还去。这个国庆假期呢，走出杭城去临安的。

0: 受前方座椅的冲击，而驾驶后座也是比较安全的位置，因为发生事故时驾驶员会本能地保护自己的一侧，但前提是系上了安全带，不然不仅自己会受伤，前排的驾驶员也会跟着遭殃。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安全驾驶，那整车的座位无论哪一个都很安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啊，和阳光一起醒来，准备早餐，天气资讯，还有加点音乐，没错，这就是早晨的最好时光，激活早高峰。
3: 7:53，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和景区有关的事儿啊。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呢，大家去景区游玩的时候，是不是把目光也停留在了不少啊有特色的 NPC 的身上呢？节前呢，宁波的一家景区啊，贴出了一则招聘中秋和国庆双节原始人 NPC 的启事。这个日薪呢有200块钱，包三餐和妆造啊，吸引了超过700人应聘。据说啊，18个兼职岗位那是秒空的状态啊。节假日在景区做原始人 NPC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9月30号到10月2号，有记者呢也沉浸式的体验这份工作，从最初感觉带薪发疯的快乐，到感觉身体被掏空，前后呢其实不过半个小时。那么记者也和身边的 NPC 聊了聊走入这个新职业的背后